0: 师傅是这样的。好，应该是这些设施的欢迎说。
1: 第二个那些是不是都
0: 是？好。第二个那些主要的意思，就是那些事儿，那些事儿，对不对？